蜷缩在往事里，今天就失去了意义，缺少当下的努力，明天必然一片苍白。学步于人后，虽然可以避免摔跤，忽略了自己的双脚，却无论如何也走不出自己的路。不要无限地放纵欲望，贪婪是人性最大的贫穷。不要过于执着于追求，知足是调剂身心的良药。看淡得失，我们才知道痛苦都在身外。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

0: 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陪你度过这段时光。当你结束了一段错误的感情，应该感到欣慰，因为你不过是失去了一个错的人，却绕开了一段错误的人生。伤心总是难免的，但之后要记得庆幸。

到有人说，人的一生会有三次长大，第一次是在发现自己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第二次是在发现即使再怎么努力，终究还是有些事令人无能为力的时候，第三次则是在明知道有些事可能会无能为力，但还是会尽力争取的时候。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FM 89.0有氧音乐。

在这一刻，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一起进行有氧音乐的深呼吸。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这里是 FM 89.0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我就是每天会陪着你一起上班的子月。欢迎大家在这一刻来跟我一起听听歌。听到节目当中第一首歌呢，这是来自于王赫伟的新歌，叫做《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在右，谁能说得清呢？那么今天呢，有非常多好听的新歌推荐，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首新歌是来自于汪苏泷在《明日世界》这张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如果最近大家有在刷一些短视频，应该看到了这个歌曲的 MV 真的拍得特别的好看，就是短短的4分钟，它囊括了一个没有任何台词的爱情故事。而汪苏泷呢和宋雨琦的表演也是让我觉得特别的惊艳啊！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两个人会如此有 CP 感，尤其是里面的一些镜头啊、眼神的这种交汇，你会让你觉得非常想要把这样的一个4分钟的 MV 变成一部完整的电影。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来自于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汪苏泷，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写故事的人。也是因为看到了这个 MV 之后呢，我就更加的了解了这样的一个歌曲，然后就非常希望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感受这首歌。继续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苏慧伦的歌，就是已经很久没有听他的全新的歌曲了。那最近大家应该有关注到他有出演一个很棒的电视剧，就是值得很多朋友在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会有一些反思。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贵的可以》。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苏慧伦，很久没有听她的新歌了，所以拿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也觉得会让我觉得很惊喜。而且呢，这部剧集我也有在看，我也觉得她在这部剧集当中的表演会让我对她有了重新的认识，其实挺开心的，她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全新的方向。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年纪真的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先要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呢厚积薄发。继续来听到来自于刘宇宁的新歌《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宇宁的《有你》啊，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曲有一点卡顿，但是并不耽误我们继续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呢，也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是有跟大家推荐过的一首歌，这是来自于 Aline 的歌，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幸福了然后呢》这张专辑里的一首歌曲。有一次我在一个短视频当中看到一个朋友在翻唱这首歌，然后那一瞬间呢，我突然对这首歌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和好感，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一下来自于 Aline 好朋友的祝福。

听到的是来自于 Lin 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好朋友的祝福》。继续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吕方的新歌，之前一直都是在播他过去专辑当中的歌，那这一次呢他也带着他的一首新歌跟我们见面了。这首叫做《亲爱的你》啊，他没有非常复杂的编曲去修饰，也没有那些跌宕起伏的情绪，他只有非常柔缓的曲调带着你一起进入到这个细腻的情感当中。

这首歌曲的歌词呢非常的有诗意，而且呢将牵挂融入到了这首歌曲当中，是那种非常细水长流的期许，心中会有很多的话请允许自己来表达，就像是那个字字句句温柔又句句戳心的这种非常细腻的感觉。而这首歌曲呢也是吕方用这种非常纯粹的父爱的方式来重拾一世的童真，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爱当中慢慢的长大，也愿每一份沉默的父爱都能够被听见被珍惜。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姚小棠，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听歌。

0: 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2: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1: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听到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即刻上场》。那继续要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金文之，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重来》，这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一部剧集当中的歌，作为影视剧的单曲，金文之的演唱其实是刚好和剧情的贴合度很高的，因为他的声音里呢，就是有温柔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重来》。

来自于金文之，叫做重来。指导呢是猫的树，如果大家很熟悉他的话，应该知道他有很多的剧集大家都非常的印象深刻。这一次呢，金文之也带着他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和剧情非常巧妙地联合在了一起，就是那种轻轻包裹着命运挫折的感觉，将自愈的力量也藏在了音符里，带来那种直面过去不怕重来的勇气。金文之的声音呢是非常温柔又坚韧的，所以整个剧情呢随着吉他的声音会在他的这个歌曲当中缓缓的像阳光一样铺开，所以我觉得这部剧集应该会让大家很想要细细的看。剧集的主演呢是陈清旭和卢昱晓啊，应该会有很多朋友很期待啊，包括就是一直有关注到这一类剧情的朋友们。这个剧集呢其实在之前就一直有一些路透啊，然后有一些朋友再提及了，所以这一次我也挺期待的。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段奥娟，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我们要听到的她这首歌曲呢在一部动漫叫做《光阴之外》作为片尾曲出现，我们来听听《归舞》。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段浩健，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归无》，这也是《光年之外》这部动漫的片尾曲。其实提到现在很多的动漫，我都觉得它很适合

大朋友来看，就是可能很多的朋友就是在印象当中都觉得动漫作品应该是小孩子看的，但现在很多动漫作品它真的剧情啊、制作呀、人物设计啊，真的非常好。就是我推荐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国漫作品，它会让你觉得，它的前景是可以让我们期待的。所以每次拿到这一类歌曲的时候，我都会希望能够让大家好好的听听看，就是希望能够推荐给更多的人，支持一下我们的国漫。接下来听到的呢，也是一部动漫作品的主题曲啊，来自于大主宰年番二当中的主题曲，黄子弘凡演唱的《问鼎》啊。我也发现黄子弘凡最近接了很多这种动漫剧集的演唱的歌曲，非常棒，来听歌吧。

是不是觉得听了这一类的歌曲，会发现这一类的动漫作品制作上一定是精良的？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我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追剧啊，然后去看这一类的动漫作品，但是我拿到了这一类的歌曲，我就一定要去就是了解一下。但是每次都是通过这些原声带，我就知道这个剧集到底在制作上有多用心。有一些剧集它是真的很用心，它恨不得把所有就是好听的适合的歌然后都放到这个原声带当中呈现给大家，是为了烘托所有的剧情走向的。后来呢，就是我也发现有一些剧情好像有一些剧集它的原声带听起来就一般，然后那个剧好像播的也就一般啊，所以它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继续要来听到来自于姚小棠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光的旅途》。

最近我的一个小姐妹跟我聊天说，她在追《骄阳似我》，她说啊、哦，这部剧让她看得特别有快乐，然后就把这剧推荐给我。然后我想说，这部剧，我之前是知道这个剧还挺好看的，但是后来因为太忙碌了，我就没有办法沉浸下心来去看剧，所以就一直还没有开始看。但是呢，我周围有几个朋友推荐了，所以我想说，如果赶上假期有时间的话，我也很想看一看。但是这部剧集当中的原声带，我基本上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一下，在《骄阳似我》这部电视剧当中，由胡夏演唱的《就停在这里》。

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当然还有更多好听的音乐想和你一起分享的嘛。广告之前我们要听到来自于毛不易演唱的万里游，这也是他的一首新歌，我们待会儿见。

0: 装修怕增项，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增项，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到这首歌，来自于阿四，这首歌也是他最近的一首新歌推荐，叫做 To My Big Girl。 这也是我觉得非常有就是阿四个性的一首歌。他好像很想要通过一些歌来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比方说告诉我们他近期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某一个镜头给他的一些灵感，他都放在了这些歌曲里，有他自己的情绪，又有他自己的断定，有他这些旋律当中带着的克制，还有继续前行不做停留的坚定。接下来听到的来自于张杰的歌，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频道开播30周年的主题曲，我们来听听电影生活。

30周年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在讲着我们所向往的这样的一个熠熠生光的电影画面。其实打开电影，你也能够看到无限的生活。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其实很大一部分的朋友是很有共情能力的。在电影当中呢，你也看到了不同的人生，然后看到了不同的结局，也想到如果自己是电影当中的某一个角色，那么自己又会如何去做。我觉得很多时候电影给了我们想象的空间，也给了我们一定的方向感。继续要来听到来自于威利安最近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做 Special Night。

听到这首歌是我最近会经常开车的时候循环听的一首歌，叫 Special Night。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郁可唯。这首单曲呢，就是我给他打了一个重点的标记，但是我已经忘记我当时为什么要标记他了。就是可能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应该很有想法，后来这个想法就是忙碌之间忘记了。今天呢翻歌的时候又被我翻出来了，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之前被我标记了的歌，来自郁可唯的老派少女。

听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的老派少女。其实有的时候心态真的很重要，它和年纪没什么关系。当你有一个很好的心态的时候，那么年纪也没有办法阻挠你年轻的样子。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和叛逆是吴克群和叛逆戴佩妮演唱的一首歌这也是最近他们的一首全新的对唱歌。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就是吴克群和叛逆戴佩妮的新歌了，所以这一次呢这首歌曲的出现其实就好像是时间的一种回应，也是让吴克群的旋律遇上了戴佩妮最细腻的听觉。那么吴克群呢把他的曲交给了戴佩妮，然后呢就像是把自己的心事交给了最信任的朋友，于是呢戴佩妮用他的制作勾勒出了他的心事，照亮出了另外的一个轮廓。这不仅是音乐上的一次默契的合作，更像是一场迟来的对话。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念念。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吴克群和佩妮戴佩妮一起演唱的歌，叫做《念念》。继续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周深的歌，收录在《家里家外》第二部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叫做《时间》啊。虽然这是一部短剧，但是呢，这部短剧带给我们的其实是关于家的一种很深很深的念想。它会让你在看过这部剧之后，很想马上回家拥抱自己的爸爸妈妈。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吧，《时间》呐。

开玩笑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金志文的《和睦》，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我是子月，我们下期见吧，拜拜。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营口欢迎你，是专为2026东北亚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创作的原创歌曲，歌曲满载温暖与诚意，向来自东北亚的八方宾客展现营口宜居养老、幸福暖心的城市风采。请听歌曲《营口欢迎你》，作词营口市养老服务业联合会青年专委会，作曲演唱闪亮亮组合。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日产汽车。日产的新 CEO 坦言，日产汽车现在的收入已经难以支撑自身成本结构，复兴计划的核心就是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把中国市场作为复苏的支点，关键转变在于放权。日产将产品定义权与研发决策权下放至中国团队，推行基 local 全球本地化的新模式。日产在进博会上宣布成立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这是外资车企在华设立的首家合资整车进出口公司。

与此同时，日产开始放下身段，拥抱中国科技，搭载华为鸿蒙座舱的天籁正式亮相，成为全球首款搭载鸿蒙座舱的燃油车。东风日产还计划在未来投放十多款新能源车型，覆盖纯电、插混、增程等多种动力，研发周期压缩至24个月以内，从制造者到创造者，从在中国生产到在中国定义。日产正在用行动证明，真正想要活下去的企业必须要学会适应中国速度。

曾经公爵是身份象征，蓝鸟是青春记忆，天籁是商务首选，轩逸是千万家庭的代步伙伴。正如一位老车主所说，我的第一辆车是轩逸，开了10年没出过大毛病，省油舒适空间大。现在换了电车，但每次在路上看到轩逸，还是会想起那台陪我从新手到老司机的老朋友。这一份情结是日产最宝贵的资产。

回顾日产一个多世纪的历程，成功与失败交织，辉煌与至暗并存。它的成功源于对技术的执着追求，从 GTR 的赛道神话到 VQ 发动机的连续殊荣，从 VC Turbo 的技术突破到零峰的电动先行。技术日产不是一句空话，而它的失败则源自于在变革当中的迟疑与摇摆，错失电动化窗口，内耗不断，战略反复。但日产最可贵的品质是在绝境当中背水一战的勇气，官场裁员放权，拥抱中国科技，把命运压住在新能源转型之上。

从战神 GT2 到国民家轿轩逸，从 VQ 发动机的丝滑到可变压缩比的突破，日产用10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传奇。如今它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是沉沦还是重生，取决于能否真正放下身段拥抱变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我是主持人苏妍，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要聆听的歌手是周传雄，有人管他呢叫情歌教父，早年的艺名叫小刚，而且呢他是属于全能唱作型的歌手，既自己写歌，同时呢也是音乐制片人。他的声线沧桑细腻，擅长写一些比如说像隐忍、遗憾、暗恋、离别这样的情歌类型，所以说呢也有人把它叫这个周氏的情歌。而且周传雄的曲风也融合了像流行、中国风、世界音乐、轻摇滚等等，所以说呢周传雄的歌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那今天节目当中啊，稍后啊我们就共同来听一听他的歌。

听的第一首歌，周传雄的烟雨平生啊，有一些古风韵味的感觉。那提到黄昏，我们这首歌是不是比较熟悉一些？它也是属于周传雄的情歌天花板，创作于人生事业的低谷，旋律是那种忧郁绵长，歌词呢就写了离别之后无法放弃无法放下这样一种刻骨的遗憾。好，一起来听听黄昏这首歌啊，应该说它也是好多人的青春回忆。

寂寞沙洲冷这首歌是一首国风金曲，灵感呢来自于苏轼的《卜算子》。这首歌编曲加入了西塔琴来营造清冷抑郁的感觉，可以说古典诗词再加上现代的这样的一种心境，文学性是很强的。好，一起就来听一听这首啊《寂寞沙洲冷》。

歌曲《青花》今年短视频大火，以青花瓷信物来比喻爱情的承诺，中式也是含蓄的美学，写了别离之后这种漫长的守候和物是人非。一般呢，这首歌我们在舞台上看的比较多一些。好，来听一听这首《青花》。

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的是周传雄歌曲《关不上的窗》，细听起来里面有独特的混合拍子，它就是隐喻心里一扇无法关上的窗，也是描写了失恋之后这种挥之不去的孤独。整首歌听起来情绪克制又浓烈，一起来聆听的是歌曲《关不上的窗》。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周传雄的歌。周传雄呢，有人管他叫这个情歌教父啊，比较擅长写一些隐忍啊、遗憾、离别类的情歌，所以说呢，也被称为周氏情歌。我们将一起来听一听。歌曲《冬天的秘密》呢，这首歌应该是氛围感比较强，传唱度也非常高，里面写出来就这种克制、小心翼翼的小心事。好，首先就来听这首《冬天的秘密》。

我的心好乱这首歌是周传雄早年的代表作品，歌曲当中少年式的这种迷茫心碎啊，也是90年代怀旧金曲。

听这样的一个前奏啊，就是有一种古典意象国风的感觉，这也是这类的国风歌曲比较突出的一首歌。歌曲呢，取自《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听起来呢也是缠绵婉转。一起来听听周传雄的这首歌《弱水三千》。

好，一起来听听下面这首歌《蓝色土耳其》。一听这个歌曲的名字啊，其实这首歌也是带有异域浪漫的色彩，而且曲风呢也很轻快温柔。

乐曲《暖风》属于温暖治愈型的中式情歌，不只有悲伤，但是也写了陪伴和释怀，情绪很柔和。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每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
2: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来聆听。我们依然要，这里是音乐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来聆听。我们依然要听的是孟庭苇的歌。

孟庭苇的歌声都是那样的一种轻柔，直入心底。往事这首歌，浅吟低唱忆往昔，曲调呢感觉很轻柔，很怀旧，可以说一字一句都是岁月的感慨，至今听起来还是非常的暖心。一起来回顾老歌《往事》。

歌曲《野百合也有春天》是一首励志的歌曲啊，所以说呢，在温婉的歌声当中，里面又充满着力量。

好，一起来听了几首啊非常温婉的歌，咱们来换一种风格来听听心电感应。这首歌曲的曲风啊就比较轻快了，而且歌声听起来也活泼了很多。

感觉呢，孟庭苇的歌即便呢是节奏比较轻快，但是也没有那种燥的感觉啊。好，下面这首歌来听的是无声的雨。有的时候呢，我们喜欢刮风的天气，有的朋友呢喜欢下雪的天气，而很多朋友呢都喜欢雨天。如果说雨天伴着歌声，感觉又是另一种味道，旋律清冷温柔。无声的雨这首歌呢，也是将满心的思绪藏在细雨当中，让我们听起来静谧又深情。

好，下面这首歌依然和雨有关系啊，红雨。这首歌曲曲风怀旧悠扬，唱腔也是很细腻动人，岁月流转，经典入耳，所以说他的歌真的是让人久久难忘。好，一起来听这首红雨。

0: 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日产汽车。日产的新 CEO 坦言，日产汽车现在的收入已经难以支撑自身成本结构，复兴计划的核心就是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把中国市场作为复苏的支点，关键转变在于放权。日产将产品定义权与研发决策权下放至中国团队，推行 G Local 全球本地化的新模式。日产在进博会上宣布成立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这是外资车企在华设立的首家合资整车进出口公司。

与此同时，日产开始放下身段，拥抱中国科技，搭载华为鸿蒙座舱的天籁正式亮相，成为全球首款搭载鸿蒙座舱的燃油车。东风日产还计划在未来投放十多款新能源车型，覆盖纯电、插混、增程等多种动力，研发周期压缩至24个月以内，从制造者到创造者，从在中国生产到在中国定义。日产正在用行动证明，真正想要活下去的企业必须要学会适应中国速度。

曾经公爵是身份象征，蓝鸟是青春记忆，天籁是商务首选，轩逸是千万家庭的代步伙伴。正如一位老车主所说，我的第一辆车是轩逸，开了10年没出过大毛病，省油舒适空间大。现在换了电车，但每次在路上看到轩逸，还是会想起那台陪我从新手到老司机的老朋友。这一份情结是日产最宝贵的资产。

回顾日产一个多世纪的历程，成功与失败交织，辉煌与至暗并存。它的成功源于对技术的执着追求，从 GTR 的赛道神话到 VQ 发动机的连续殊荣，从 VC Turbo 的技术突破到零峰的电动先行。技术日产不是一句空话，而它的失败则源自于在变革当中的迟疑与摇摆，错失电动化窗口，内耗不断，战略反复。但日产最可贵的品质是在绝境当中背水一战的勇气，官场裁员放权，拥抱中国科技，把命运压注在新能源转型之上。这些

从战神 GT2 到国民家轿轩逸，从 VQ 发动机的丝滑到可变压缩比的突破，日产用10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传奇。如今它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是沉沦还是重生，取决于能否真正放下身段拥抱变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回忆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音。这时段在13点之前，我们都将来收听经典好歌，这首来自于徐小凤的
1: 为要走好我每步，行尽了许多。
0: 每一步这首歌呢是一首经典老歌，徐小凤用磁性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演绎出了经典的一首歌。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欣赏的是一些港风老歌，其中融合了一些粤语的文化和都市情感，以及多元的音乐元素，成为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像这首歌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英雄本色》这部电影当中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呢更熟悉了，来自于《倩女幽魂》电影的主题曲。

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

这里是光影赛歌场，我是主持人卓一。在13点这一时段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首先，我们来听桂英的讲述。我叫桂英，今年48岁，在一家纺织厂做了20年的挡车工，每天三班倒，手指被纱线磨得粗糙，生活就像一台不停转的旧机器，麻木重复，没有什么波澜。丈夫老实木讷，话不多，日子过得平淡如水。我总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消耗完了。那天厂里轮休，我一个人去县城影院随便挑了一部电影，原本只想打发时间，没想到2个小时我哭得喘不过气。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引入尘烟》，电影里的马有铁和桂英活得比苦还要苦，他们什么都没有，却把仅有的温暖全都给了对方。桂英掉进河里没人救，有铁抱着她冰冷的身体，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有铁吃了鸡蛋，压下农药的苦，安静地躺在炕上，像一粒被风吹进尘土的沙。看完电影，我坐在座位上，直到灯光亮起还缓不过来。走出影院，风一吹，眼泪又忍不住掉。我突然想起自己的日子，丈夫虽然沉默，可我生病时也会默默熬粥，我累得不想动时，他会悄悄地把衣服洗了，我抱怨生活没意思的时候，他只会说一句有我呢。我总觉得他不够浪漫，不够体贴，可对比电影里的人，我才明白，原来平凡日子里的默默陪伴已经是最深的爱了。我活了快50年，一直觉得自己活得卑微不起眼，像路边的野草，可看完这部电影我懂了，普通人的爱不是轰轰烈烈，却能在最苦最累的日子里互相拖住对方。我不是没有人疼，只是幸福太朴素，我一直没有看清。那天回家，我第一次主动牵了丈夫的手，他愣了一下，然后轻轻回握住我，粗糙的手掌却很暖。原来我们都在尘土里彼此照亮过对方。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们来向您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

来听有关于陈勇的故事。我叫陈勇，36岁，单亲爸爸，带着7岁的儿子生活。3年前我离婚了，妻子走得很干脆，留下我和孩子还有很多外债。我做过快递员、外卖员，工地灵活，日子过得很紧吧，常常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最难的时候，交不起房租，我带着儿子在网吧凑合一晚。有天晚上，儿子睡着之后，我一个人在手机上看了《当幸福来敲门》这部电影。本来想找励志的片子打打气，结果看完之后，我哭得像个孩子。这部电影里的主人公克里斯穷到交不起房租，被房东赶出来，带着儿子睡地铁站厕所，睡收容所。他卖不出医疗器械，被人白眼，被生活反复打倒，可他从来没有对儿子说过一句我不行。看完电影，我坐在黑暗里，眼泪止不住地流。我想起自己无数个崩溃的瞬间，送完外卖淋雨回家，看到儿子留的字条，爸爸辛苦了，工地干活摔伤，不敢告诉儿子，躲在厕所偷偷擦药，被生活压倒想放弃时，转头看到儿子天真的眼睛，又硬生生把眼泪咽了回去。其实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失败，给不了孩子好好的生活，觉得自己不配当爸爸。可干完《当幸福来敲门》这部电影，我突然明白，生活从来不会因为你难就对你温柔，但你可以选择不低头。我不是没有用，我是儿子的天，我倒下了，他就真的一无所有了。从那天起，我不再抱怨，不再消沉。我白天跑外卖，晚上学短视频剪辑，想多挣点钱。累到撑不住时，我就看着儿子的笑脸，告诉自己，再难也要扛住，幸福一定会来敲门。现在日子慢慢好起来，我也能笑着跟儿子说，说爸爸会努力，让你过上好日子。这部电影没有治愈我的穷，却治愈了我的自卑和软弱。他让我知道，普通人的坚强从来不是不流泪，而是含着泪也要往前走。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这里一起来聆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这个故事来自于林晓。我叫林晓，24岁，在外国留学3年。刚出国时觉得新鲜自由，终于可以远离父母的唠叨，家乡的束缚。可日子久了，孤独像潮水一样一点点漫上来。虽然街头很繁华，可没有一个人说家乡话。超市里什么都有，但是我再也吃不到家人做的饭。每年过节只能隔着屏幕跟家人视频，挂了电话心里空落落的。那天在电影院看了一部电影，我从头哭到尾。电影里的老奶奶一辈子守在老家，等丈夫从外国回来，等了一辈子也没等到一句告别。我想起我的奶奶，今年78岁，在老家。小时候奶奶总在厨房忙，做我最喜欢吃的红桃饼还有绿豆饼。放学回家，她会坐在门口等我，手里拿着一颗糖。我生病时，她整夜不睡，守在我床边，

我出国那天，奶奶没哭，只是一直说，照顾好自己，常打电话。可我转身，看到车窗里，她站在门口，偷偷地抹眼泪。在国外这几年，我总觉得自己长大了，独立了，不用再依赖家人了。可是我自己明白，无论走多远，家人和家乡永远是心里最深的牵挂。原来真的乡愁不是难过，是刻在骨子里的爱和思念。电影里说，我们走再远也走不出亲人的目光，我们飞再高，根永远在家乡。看完电影，我立刻给家里打电话，跟奶奶说了好久的家乡话。奶奶笑着说，回来吧，奶奶给你做饼。那一刻我泪流满面，却觉得无比温暖。这部电影让我懂得，有些爱跨越山海从未走远，有些牵挂藏在心底也从未放下。无论我在哪里，家乡永远是我的根，亲人永远是我的归宿。

老周在老城巷口修鞋已经有30多年了，黝黑的双手布满老茧，身前的木质工具箱被磨得油光锃亮。年过半百的他话不多，每天守着方寸小摊儿，迎来送往街坊邻里，唯有午后的闲暇时光会拿出一部老旧的播放器循环播放《阿甘正传》这部电影。熟悉的片头曲响起，羽毛缓缓飘落在人行道上，便是他日复一日的慰藉。

20年前，那年老周42岁，人生接连遭遇重击，原本安稳的工厂破产，他被迫下了岗。儿子正值青春期叛逆厌学，整天在街头瞎混，相伴多年的妻子积劳成疾，高昂的医药费压得这个普通家庭喘不过气。那段日子，老周丢掉了往日的乐观，整日眉头紧锁，四处打零工，却屡屡碰壁。一次偶然，巷子里新开的小影院放映经典老片，好心的邻居送了他一张票，影片正是《阿甘正传》。起初老周并无兴致，只是想着打发难熬的夜晚，才走进昏暗的影厅。当银幕亮起，那个天生智力不足、从小被同龄人嘲笑欺负的阿甘出现在画面里，老周的心一点点被牵动。他看着阿甘听从母亲的话，不停奔跑，跑过了校园的欺凌，跑过了球场的赛场，跑向了未知的远方。他看着阿甘在战争当中坚守善良，对待朋友赤诚坦荡，面对爱情执着等待，哪怕命运一次次将他推倒，他也只是拍拍尘土继续向前走。影厅里光影摇曳，老周悄悄红了眼眶，他想起自己整日沉浸在失意里，一点点挫折就萎靡不振，对比阿甘坎坷却纯粹的一生，顿觉羞愧不已。修鞋是份苦差事，风吹日晒，弯腰屈膝，日复一日重复着穿线、钉掌、打磨的动作。刚开始生意冷清，收入微薄，妻子的病情时好时坏，儿子依旧不懂事，难题从来没有消失过。但是他勤恳做事，待人诚恳，修鞋手艺扎实，价格公道，渐渐积累了口碑，街坊邻里都愿意来找他修鞋。闲暇之余，他不再对着儿子厉声斥责，而是拉着叛逆少年坐在小摊旁，一起看《阿甘正传》。时光缓缓流淌，20年转瞬即逝，妻子的病情渐渐稳定，慢慢康复。年少轻狂的儿子读懂了父亲的苦心，发奋读书，后来考上了大学，如今也成家立业了。时常带着妻儿回到老巷口看望老周。昔日破旧的小摊旁，如今多了几张供路人歇脚的小板凳。常有路过的年轻人好奇问他，为何偏爱这部电影呢？老周抬起布满皱纹的手，指着荧幕上奔跑的阿甘，温和地说道，我这一生啊，就是个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可这部电影教会了我，不必抱怨命运，只管踏实奔跑。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接下来我们来收听李老师的故事。李老师今年67岁，在偏远的乡村小学执教整整40年，如今已然退休。他的家中没有名贵的摆件，书架上摆放了旧课本和泛黄的学生作业本。客厅的茶几上常年放着一张放牛般的春天的影碟。这部温情的电影是他职业生涯里最温暖的光。30年前，年轻的李老师刚从师范毕业，被分配到大山深处的乡村小学。这所学校里的孩子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孩子们缺少陪伴和管教，调皮捣蛋、叛逆顽劣是常态。课堂上有人恶作剧，课后有人打架斗殴，顶撞老师更是家常便饭。最初满怀教育理想的李老师，很快被现实泼了冷水。日复一日的挫败感消磨着他的热情。深夜独居在学校宿舍的他，常常陷入了迷茫。他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做一名老师，甚至动过申请调走的念头。学校地处深山，娱乐匮乏，一次现成的支教老师带来了放牛般的春天的碟片，召集全体老师一同观看。观影全程，李老师看得格外认真。当听到孩子们稚嫩的歌声在校园里响起，当看到叛逆的少年渐渐卸下防备，露出了纯真的模样，他内心受到了极大的触动。

从那天起，李老师彻底改变了教学方式，他收起了严厉的面孔，试着放下师长的架子，走进孩子们的生活。课后他不再急于批改作业，而是陪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玩耍，听他们讲述山里的趣事，听他们念叨对方远方的父母。他发现山里的孩子天生嗓音清亮，便效仿电影里的老师，利用课余时间组织了校园合唱团。没有专业的乐器，没有华丽的场地，一间简陋的教室便是排练室。他一句一句教孩子们唱歌，调皮的孩子静不下心，他就耐心引导，内向自卑不敢开口的孩子，他就单独鼓励。渐渐的，打闹声少了，歌声多了，顶撞便少了，笑容变多了。四十年光阴，一届又一届学生走出了大山。如今李老师退休在家，每年逢年过节，全国各地的学生都会打来电话发来消息，不少曾经叛逆的学生还会特意驱车回到山村登门看望这位陪伴他们长大的老师。荧幕里的歌声穿越岁月，荧幕外的善意代代相传，一部电影让一位乡村教师坚守初心四十载，把温柔与热爱留在了深山的校园，留在了无数孩子的童年里。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林阿姨和女儿小文相依为命，住在老城区的老式居民楼里。这栋布满岁月痕迹的楼房，承载了母女20多年的生活，而电影《岁月神偷》是他们母女之间独有的情感密码，串联起贫苦苦难，也串联起不离不弃的温情。年轻时和丈夫靠着一间小小的修鞋铺维持生计，日子清贫却温馨。夫妻俩勤劳肯干，女儿小文乖巧懂事，一家人虽不富裕，却把平凡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可天有不测风云，在小文18岁那年，父亲突发重病，巨额的医疗费用掏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一笔外债。最终丈夫还是没能挺过来，一夜之间生活轰然倒塌，中年丧夫的悲痛，巨额的债务，女儿的学业压力，三重重担压在了林阿姨单薄的肩膀上。为了供女儿读书，她关掉了修鞋铺，一人打3份零工，凌晨早起清扫街道，白天在餐馆洗碗，晚上在家做手工活，常常忙到深夜。这个时候的小文一边沉浸在失去父亲的悲伤里，一边看着母亲日夜操劳，内心满是愧疚和焦虑。高考的压力，家庭的变故，让这个少女整日郁郁寡欢，成绩一落千丈。高考结束后的那个夏天，闷热的夜晚，母女俩无心入睡，邻居送来一张《岁月神偷》的影碟，说这部电影很暖心。母女俩关上灯，坐在老旧的电视机前，开始观看影片。看着荧幕上那对苦难的夫妻，看着懂事的孩子，林阿姨悄悄抹掉眼角的泪水，想起了自己的家。从那以后，家中的阴霾一扫而空，小文主动分担家务，利用假期打工赚钱，减轻母亲的负担。林阿姨也慢慢放下了沉重的心事，不再埋头苦干，母女俩常常坐在一起，他们不再畏惧贫穷和苦难，学着像影片里的一家人一样苦中作乐。最后小文终于顺利考上大学，离开了城区，去往外地求学。后来他工作成家，有了安稳的生活，也劝说母亲搬到新房一起住。烟火人间，风雨无常，一部讲述市井悲欢的电影，成为母女穿越苦难的精神支柱，让平凡的亲情在岁月的打磨中愈发醇厚滚烫。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 89.0 FM

幸福暖心的城市风采。请听歌曲《营口欢迎你》，作词营口市养老服务业联合会青年专委会，作曲演唱闪亮亮组合。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爱里总藏着矛盾，想靠近又怕束缚，想坚守又恐落空。谁是最爱？不愿等待，我这一生停不下来，倒尽在爱情里奔波的模样。那些深夜的辗转，重逢的心跳，都藏在旋律里。或许爱本就如此，不必追问永恒，只需记得此刻的拥抱真实的存在。另一世的爱未必是圆满结局，却因那份投入成了生命里最温柔的刻痕。

曾经深信的美好誓言，在爱情变质后成了莫大讽刺。当在去机场的路上，我想坦白的时候，却遭遇了你的眼泪。那熟悉又陌生的场景让人心如刀绞。本以为爱情没有终点，可现实却是关系说变就变。我还在原地找着出场的日期，是对失去爱情的执着追溯，是想找回曾经心动的徒劳努力，满含无奈与怅惘，刺痛每个在爱里受伤的人。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的隐喻，被他唱得更尖锐。谁不是既渴望红蔷薇的热烈，又贪恋白玫瑰的纯粹？可人心哪能两全？选择是种冒险，结果是种抱歉。那躲在拉扯中枯萎的花，多像我们，在世俗标准与真心间摇摆，最终在该成为谁的追问里，弄丢了最初的模样。爱里的两难，原是人人难逃的困局。说

那些刚好的瞬间，是过马路时自然伸出的手，是沉默时递来的一杯茶，是争吵后先低头的温柔，没早一步也没晚一步。原来缘分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千万次巧合凑成的顺理成章。可刚好也藏着易碎感，怕一步跨错就错过了以后，所以小心翼翼维系，怕浓了灼人，淡了疏离。这份刚好是岁月筛出的默契，也是藏在日常里最动人的圆满。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周华健演唱的歌曲《让我欢喜让我

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是一首经典的华语歌曲，由台湾歌手周华健演唱。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甜蜜和痛苦，表达了对爱情的深深眷恋和无奈。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句歌词直译的意思呢，就是让我感到快乐也会让我感到痛苦。在爱情当中呢，这种情感是非常常见的。当我们深爱着一个人的时候，对方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对方的痛苦呢，那也当然会成为我们的痛苦。这就是歌词当中所要表达的深深的爱意和牵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张学友演唱的歌曲《如果爱》，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张学友的这首歌曲《如果爱》，以他深沉而富有情感的音乐语言呢，成功的将爱与失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动人的情感画卷。歌词以细腻的笔触呢，描绘了爱情的复杂与脆弱，同时也向我们透露出对真挚情感的渴望与追求。那么这首歌呢，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曲，通过歌词的细腻描绘，也成功是将爱情的复杂与美好向我们表达的淋漓尽致。也可以说张学友饱含情感的演唱呢，更是为这首歌曲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刚刚听了张学友的歌啊，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位歌手和演员，他就是黎明啊，他演唱的歌曲也是非常好听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黎明演唱的歌曲《两个人的烟火》。

这首歌曲呢是由黎明演唱的，同时呢也是黎明和王菲主演的电影《大城小事》的主题曲。歌曲的创作背景和情感的表达与电影的情节是紧密相连的，通过歌词和旋律展现了电影当中的情感纠葛和爱情故事。这首歌曲呢不仅在电影当中是起到了情感纽带的作用，还在音乐上获得了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原创歌曲的提名，展现了黎明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对情感的深刻理解。其实这首歌曲不仅在情感上触动我们的内心，还在音乐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也体现在了黎明在音乐创作上的多样性和独创性。接下来一首甜甜的歌曲啊，由王心凌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爱你》。

你可以说是王心凌的一首经典情歌了，歌词优美动人，表达了深深的爱意和对爱人的思念之情。整首歌曲呢以柔美的旋律开篇，王心凌的温暖嗓音深情缠绕，就如同一阵清风轻抚人心。歌词也是诗意绵长，首句四季的暖意，海风的呢喃和你的笑脸随处飘散，直接勾勒出了一幅爱人在心头伴随着温暖和美好的画面。那么也通过细腻的描写，这首歌曲传达出了对爱人的深深眷恋和思念之情。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人生何处不相逢，表达了人生当中相遇与离别的无常以及缘分的珍贵。那么这首歌曲呢，通过深情的旋律和富有哲理的歌词，描绘了人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呢相遇又分离的情景。歌词中的那句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在各一方，形象地表现了这种相遇与分离的无常。同时呢，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实意，默默地承受际遇，就是向我们表达了即使说是在告别的时候呢，也要真诚以待，默默地接受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际遇。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林忆莲演唱的歌曲《明天是否爱我》。

这首歌曲呢，主要就是表达了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情感和对爱情的渴望，还充满了柔情和感性。可以说整首歌曲的旋律呢是动人心弦的，听过之后会让人久久不能忘怀。接下来一起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王菲演唱的《爱与痛的边缘》。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终对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

各位听众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好听的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

喜欢你这首歌曲呢，表达了深深的喜欢和思念的感情，同时这里也蕴含了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歌词当中反复出现的那句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表达了歌手对对方的深深喜欢和欣赏。这首歌曲通过细腻动人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呢，描绘了一个人在黄昏的街头上被细雨淋湿的情景，可以说内心充满了对过往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许。歌曲通过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也可以说是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 Beyond 乐队的代表作品之一。接下来一起来听由徐小凤演唱的歌曲《每一步》。

这首歌曲呢，描述了徐小凤在面对困难和危险的时候仍然坚持前进的故事，表达了她的奋斗精神和坚持的信心。可以说整首歌曲充满了正能量，它激励我们大家勇往直前，不畏艰辛，表达了努力奋斗的力量和决心。

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巫启贤演唱的，名字叫做《只因你伤心》。这首歌曲呢，是发行于1996年，传唱度呢是非常高的，成为了经典的一首粤语歌曲。歌词当中描绘了在爱情中的无奈与不舍，歌曲的旋律和歌词也是深深打动了许多听众的心，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难以忘怀的音乐记忆。接着一起来听由罗大佑演唱的歌曲《恋曲》。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或许爱本就如此，不必追问永恒，只需记得此刻的拥抱真实的存在。另一世的爱未必是圆满结局，却因那份投入成了生命里最温柔的刻痕。

信的美好誓言在爱情变质后成了莫大讽刺。当在去机场的路上我想坦白的时候，却遭遇了你的眼泪。那熟悉又陌生的场景让人心如刀绞。本以为爱情没有终点，可现实却是关系说变就变。我还在原地找着出场的日期，是对失去爱情的执着追溯，是想找回曾经心动的徒劳努力，满含无奈与怅惘，刺痛每个在爱里受伤的人。

情歌，我是子衿。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的隐喻，被他唱得更尖锐。谁不是既渴望红蔷薇的热烈，又贪恋白玫瑰的纯粹？可人心哪能两全？选择是种冒险，结果是种抱歉。那躲在拉扯中枯萎的花，都像我们，在世俗标准与真心间摇摆，最终在该成为谁的追问里，弄丢了最初的模样。爱里的两难，原是人人难逃的困局。

那些刚好的瞬间，是过马路时自然伸出的手，是沉默时递来的一杯茶，是争吵后先低头的温柔，没早一步也没晚一步。原来缘分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千万次巧合凑成的顺理成章。可刚好也藏着易碎感，怕一步跨错就错过了以后，所以小心翼翼维系，怕浓了灼人，淡了疏离，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真的，我指的不是谎言，简单一句却戳破多少欲言又止的伪装。那些不想懂得不想舍得的瞬间，是爱到深处的笨拙。我以为我会崩溃，其实我还好，是故作坚强下的逞强，也是痛过之后的清醒。原来真的从不是声嘶力竭，而是沉默里的千言万语，是放下时的轻声叹息。他唱的何止是爱情，更是每个人与自己的对峙。承认脆弱，接受遗憾，在真的面前，所有伪装都成了多余。这份真实带着点涩，却格外动人。

些欲言又止刚说出口却又吞回来的话，是年少时独有的羞涩。在这复杂世界里，爱情本应纯粹，就是这么直白，这么简单，没有华丽辞藻堆砌，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即便外面是非太多，可望向爱人的那片平静海水，心瞬间安宁。这首歌藏着我们对纯粹爱情的向往，提醒着爱最本

续收听，继续收听。那些年一起走过的日子，欢笑与争吵在脑海中不断闪回，即便分开多年，偶尔还是会想起他的笑。虽然模样已渐渐模糊，可问候仍在指尖徘徊，但我们都清楚，旧情人属于昨天，爱过了就好，叙旧没必要。曾经紧握的手教会了我们成长与独立，这首歌是对过去爱情的温柔告别，也是与自己和解，让人带着回忆里的温暖，勇敢奔赴新生活。

薛之谦的黄色枫叶是风泛黄的诀别信，在秋风里簌簌作响。我把爱烧成了落叶，却换不回熟悉的那张脸。枫叶红透时的约定，终究抵不过命运的凛冽。他唱北风吹过，黄叶会落，像在说离别是自然的刻度。可藏在旋律里的执念，是等你回来的固执。那些刻在树上的誓言，随季节枯荣，却在心底生了根。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是明知回不去，仍对着漫天黄叶数着一整年的等待。这首歌把深情熬成了苦涩的诗，每片飘落的枫叶都是没说出口的再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营口欢迎你，是专为2026东北亚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创作的原创歌曲，歌曲满载温暖与诚意，向来自东北亚的八方宾客展现营口宜居养老、幸福暖心的城市风采。请听歌曲《营口欢迎你》，作词营口市养老服务业联合会青年专委会，作曲演唱闪亮亮组合。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时光，
1: 好时光。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是收听到的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为您现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呢，咱们聊一聊，会说到的是一段关系当中的自我感动哈，不管是你的友情还是爱情或者是亲情，都不要去自我感动。很多人呢会困在一段关系当中，总会用长久的付出来自我感动，拿自己的牺牲去绑架对方，要求对等的回馈，最后困住了别人，也耗尽了自己。那真正舒服的相处，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自我牺牲，更不是以爱为名的绑架。我忠于我的心意，你保有你的自由，不必勉强，不必亏欠，不必拿付出索要偏爱。

最近呢，有一个感触让我很深，就是别在任何一段关系当中自我感动哈，更不要觉得不甘心跑去质问人家为什么，也不要做感动自己却是多余的事情。在这些关系当中其实都适用哈。前几天呢，我就有一个朋友，他聊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心情不好，说没有胃口吃饭，然后作为朋友的自己就会很心疼对方，给他去买一些水果，还让人帮着洗切了，然后想着吃点水果对方就会很开心，也能垫一垫肚子，也不会因为天气太热觉得比较油腻哈。想起来其实想的还是挺周全的了，结果对方根本就没有吃。那么对于你的付出呢，你当然会觉得有一些好像对方不需要哈，自己会觉得好像莫名有一些多余，有点生气。其实我当时只是站在了自己的一个角度上为他去想了很多，但是发现人家根本不需要，我觉得确实很不舒服。那对方呢，没有按照自己的期待去给我回应，但很快我又在想，可能这就是自我感动。所以呢，今天呢，就这音乐和大家聊一聊，你是否自我感动过呢？

很多朋友一定听过这样的话，在朋友之间呢，我对他那么好，他怎么能够这样呢？亲人之间就是，这都是为你好啊。在伴侣之间呢，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习惯听到了一些话哈，其实这些都是自我感动，隐形的控制吧。我们都通过自我感动的方式的给予，试图让对方回报着我们，让对方产生一种亏欠感。如果说对方没有按照我们的期望去回应，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或者是攻击对方。那其实真正的健康的关系是不要求回报的。我对你好是因为我愿意，我乐意，不管对方回不回应都无所谓。如果这个好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那就调整，不要拿这样的一个好去道德绑架对方，这会让自己陷入到内耗，让对方呢也觉得很不公平。其实当我们开始计较得失的时候，可能这一份关系就开始失衡了。你还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从来

都不是你对谁越好，谁就会更加珍惜你的啊。所以呢，有的时候要及时掉头，不要在一段不平等的关系当中待时间太长，那会很内耗，更不要高估了你在任何人心中的位置。到最后呢，你会发现你可能什么都不是。来听薛之谦的这一首《小孩》。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薛之谦的小孩哈，我们都是长大的小孩，在世俗里奔波，也在风雨当中会自愈，不必因为生活当中的疲惫会自我感动，暗自的委屈，允许自己脆弱，允许自己停顿，然后可以收拾收拾情绪，温柔的前行。来首奔，希望你在前路上可以遇见更多的美好。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

时间来到了17:36，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非常熟悉，富士山下哈，它呢就是写下了清醒的爱情观，劝大家能够放下执念，不必用漫长的付出自我煽情自我感动，也不必去捆绑对方留在身边，所有心甘情愿都不应该成为索要回报的筹码，放过对方也是解救自我感动的自己。

我们总会容易陷入到一场无声的自我消耗当中，习惯性的自我感动，为付出的执念耿耿于怀，为不值得的人反复去妥协，也为遗憾的过往反复的回望。我们会把委屈当成深情，把纠缠当成专一，也把自己的消耗当成全力以赴，最后感动自己，困住余生。可成年人最清醒的状态，从来都不是自我消耗式的感动，而是及时的止损，放过自己，向内去自愈。余生很贵，别再自我感动，好好的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我们继续来听歌。

人生的最大的治愈就是放过自己，别揪着那些过往伤痛不放，也别再自我感动哈，消耗余生，原谅所有的不完美，释怀所有的意难平。当你心宽了一寸，路宽一丈，放下内耗，眼底就是万里的晴空。

0: 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都会过去，这真的是一句很好的话。狂喜或沮丧，得意或失落，开心或难过，大笑或者流泪，都可以对自己这么说。这首歌梁静茹，会过去的。

我翻山越岭去见你，心甘情愿的等着我们不确定的未来，只因为那个人是你。只可惜我们说好的来日方长，慢慢的都变成了后会无期。我们真的错过了，但不要紧，都会过去的。

其实我不太懂喜欢，可我想走向你。我触遍星河，却不及你炙热温柔。我踩着诗意，赋词伏笔，也只为聊表心意。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说我们都坦然地去表达爱不好吗？喜欢就说喜欢，生气了就告诉对方为什么生气，做错事就诚恳地去道歉，不要让人去猜你到底有多爱。小海的歌，亲爱的你。

试过坦诚之后，就不会再愿意去伪装。相爱的时间真的太宝贵了，我们不要把它浪费在奇奇怪怪的问题上，消磨我们的爱意。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抑郁的人活在过去，焦虑的人活在未来，此刻我只希望你能活在当下。我们常常会告诉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状态很令人神往，可实际上却遥不可及。这首歌《明天的烦恼》交给

终究只是一个活在城市里的凡人，内心不够强大，需要在外界汲取养分和力量，让自己繁杂的内心在某一刻得到一丝宁静。需要音乐，需要民谣，需要一首歌。所以我推荐你听完这首歌就不要再想太多了，早点睡，明天也要快乐。

你要分得清冷静和冷漠，去越开坚持和固执，对自己不失信，说想说的话，见想见的人，想来想去总有千万种欢喜，车智力，孤单消防员。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我翻阅了它很多很多的评论，很多人说这首歌说的是马迪自己的故事，但是我听完觉得这首歌更多的是思考自我，思考爱情。从18岁到30岁，这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最好的年华。故事里的我们从青涩变得成熟，从相遇到成为两座孤岛。这首歌是

样爱过一个人，曾说过要一起许诺天长地久，到后来两个人都走向成熟，才发现原来我们其实都是一座孤岛。虽然在某些时刻收到了彼此的信息，但依旧不能够依靠在一起经受风浪，那些过去了的甜蜜都只能存在于脑海当中。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汽车工业的星河当中，有一个品牌的故事啊，格外的跌宕起伏。它就是日产。从1914年造出第一辆汽车达特号，到推出被誉为战神的 GTR 称霸赛道，从卡洛斯戈恩的成本杀手奇迹，到如今连续在华销量下滑、亏损数百亿的状态，日产用10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从崛起到辉煌再到跌落谷底的完整商业史诗。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日产汽车的传奇故事，来聊一聊它的赛道荣光、市场神话，以及在中国市场从巅峰到失速的沧桑巨变。在节目播出期间，欢迎大家能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

日产的故事始于一群少年的造车梦。1911年，桥本曾治郎在东京创立了快镜社，立志要造出属于日本的国产汽车。1914年，他们推出了第一辆达特号轿车 DAT， 取自三位投资人姓氏的首字母，意为脱兔般的敏捷。1934年，经历多次重组之后，日产汽车正式成立。真正让日产在国际舞台上一战成名的是赛道上的辉煌战绩。1969年，第一代 Skyline GTR 诞生，搭载2.0升的直列六缸发动机，在1969年至1972年之间创造了连胜52场的恐怖记录。当时日本车坛流传着一句话，胜利是当然，输了会成为新闻。1989年代号 R32 的 GTR 横空出世，搭载 RB26DETT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在 JTCC 赛事当中创下了29战连胜的神话，被对手车队投诉这不是赛车，这是艺术品。从那一刻起，技术日产这四个字深深地刻进了车迷的心里。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日产的技术传奇远不止于 GTR。 1994年 VQ 系列的发动机投产，凭借出色的动力响应和平顺性，连续14年入选沃德全球十佳发动机，创下历史记录。这款发动机几乎覆盖了日产上一个20年所有车型，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天籁。很多中国消费者第一次体验到 V6 发动机的丝滑，就是从天籁开始的。2018年日产又攻克了内燃机的世纪难题，推出全球首款量产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机 VC Turbo， 那么能根据驾驶需求在8:1高性能到14:1高效能之间连续可变，兼顾动力与油耗，蝉联2019-2020年度全球十佳发动机。在电动车领域，日产同样走在前列。2010年，全球首款量产纯电动车日产凌风上市，累计销量超过70万辆，零自然记录至今无人打破。在那个特斯拉还在摸索的年代，凌风就已经跑遍了全球街头。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说到日产与中国市场的缘分，那是一部国民家教的编年史。1973年日产公爵首次进入中国，成为那个年代人们对于高级轿车的初代想象。1993年郑州日产成立 D21 皮卡下线，成为电力、路政等系统的工作伙伴。真正的转折点是2003年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成立，当年阳光轿车下线，6万多辆的销量点亮了无数家庭的有车梦想。而在2年之后，天籁登场，让高品质出行进入主流家庭。而真正封神的是轩逸，从月销破万到年销47万辆，再到登顶全国轿车销冠，轩逸用舒适、省油、可靠6个字成为了中国家庭信赖的伙伴。2018年，日产在中国累计销量突破1000万辆，创造了令业界惊叹的东风日产速度。在那个黄金年代，路上跑的每3辆日系车就有一辆是日产。

然而在巅峰之后是漫长的下坡路。2018年日产在中国市场的销量达到了 156.4 万辆的顶峰，但此后连续下滑。为了活下去，日产不得不关工厂、减产能、大裁员，全球产能从350万辆削减至250万辆，在华产能从150万辆削减至100万辆，常州工厂关闭，武汉云峰工厂30万年产能闲置率超过 90%， 最终被东风蓝图接手，在日本本土多个工厂也逐步停产。日产的坠落是一场多重因素叠加的完美风暴。首先是战略摇摆，2010年零峰就已经领跑全球纯电，但此后的十年日产在电动车领域几乎停滞，错失先机。在中国自主品牌新能源迭代周期普遍12到18个月的今天，日产仍然沿用48个月的全球开发流程，产品节奏严重滞后， ePower 混动技术迟迟未能铺开，纯电车型艾瑞雅上市即遇冷，中国市场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其次是内耗与动荡，日产与雷诺联盟名存实亡，与本田的合并谈判破裂，进一步失去了优化资源的机会，产品老化，库存周期高，价格战下利润被严重压缩，曾经的技术日产的光环在电动化浪潮当中黯淡无光。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日产汽车。日产的新 CEO 坦言，日产汽车现在的收入已经难以支撑自身成本结构，复兴计划的核心就是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把中国市场作为复苏的支点，关键转变在于放权。日产将产品定义权与研发决策权下放至中国团队，推行基 local 全球本地化的新模式。日产在进博会上宣布成立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这是外资车企在华设立的首家合资整车进出口公司。

与此同时，日产开始放下身段，拥抱中国科技，搭载华为鸿蒙座舱的天籁正式亮相，成为全球首款搭载鸿蒙座舱的燃油车。东风日产还计划在未来投放十多款新能源车型，覆盖纯电、插混、增程等多种动力，研发周期压缩至24个月以内，从制造者到创造者，从在中国生产到在中国定义。日产正在用行动证明，真正想要活下去的企业必须要学会适应中国速度。

曾经公爵是身份象征，蓝鸟是青春记忆，天籁是商务首选，轩逸是千万家庭的代步伙伴。正如一位老车主所说，我的第一辆车是轩逸，开了10年没出过大毛病，省油舒适空间大，现在换

电车，但每次在路上看到轩逸，还是会想起那台陪我从新手到老司机的老朋友。这一份情结是日产最宝贵的资产。

回顾日产一个多世纪的历程，成功与失败交织，辉煌与至暗并存。它的成功源于对技术的执着追求，从 GTR 的赛道神话到 VQ 发动机的连续殊荣，从 VC Turbo 的技术突破到零峰的电动先行。技术日产不是一句空话，而它的失败则源自于在变革当中的迟疑与摇摆，错失电动化窗口，内耗不断，战略反复。但日产最可贵的品质是在绝境当中背水一战的勇气，官场裁员放权，拥抱中国科技，把命运压注在新能源转型之上。这些

从战神 GTR 到国民家轿轩逸，从 VQ 发动机的丝滑到可变压缩比的突破，日产用10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传奇。如今它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是沉沦还是重生，取决于能否真正放下身段拥抱变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爱里总藏着矛盾，想靠近又怕束缚，想坚守又恐落空。谁是最爱？不愿等待，我这一生停不下来，倒尽在爱情里奔波的模样。那些深夜的辗转，重逢的心跳，都藏在旋律里。或许爱本就如此，不必追问永恒，只需记得此刻的拥抱，真实的存在。另一世的爱未必是圆满结局，却因那份投入成了生命里最温柔的刻痕。

信的美好誓言，在爱情变质后成了莫大讽刺。当在去机场的路上，我想坦白的时候，却遭遇了你的眼泪。那熟悉又陌生的场景，让人心如刀绞。本以为爱情没有终点，可现实却是关系说变就变。我还在原地找着出场的日期，是对失去爱情的执着追溯，是想找回曾经心动的徒劳努力，满含无奈与怅惘，刺痛每个在爱里受伤的人。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的隐喻，被他唱得更尖锐。谁不是既渴望红蔷薇的热烈，又贪恋白玫瑰的纯粹？可人心哪能两全？选择是种冒险，结果是种抱歉。那躲在拉扯中枯萎的花，都像我们，在世俗标准与真心间摇摆，最终在该成为谁的追问里，弄丢了最初的模样。爱里的两难，原是人人难逃的困局。

那些刚好的瞬间，是过马路时自然伸出的手，是沉默时递来的一杯茶，是争吵后先低头的温柔，每早一步也每晚一步。原来缘分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千万次巧合凑成的顺理成章，可刚好也藏着易碎感，怕一步跨错就错过了以后，所以小心翼翼维系，怕浓了灼人，淡了疏离，这份刚好是岁月筛出的默契，也是藏在日常里最动人的圆满。

0: 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效，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真的，我指的不是谎言，简单一句却戳破多少欲言又止的伪装。那些不想懂得不想舍得的瞬间，是爱到深处的笨拙。我以为我会崩溃，其实我还好，是故作坚强下的逞强，也是痛过之后的清醒。原来真的从不是声嘶力竭，而是沉默里的千言万语，是放下时的轻声叹息。他唱的何止是爱情，更是每个人与自己的对峙。承认脆弱，接受遗憾，在真的面前，所有伪装都成了多余。这份真实带着点涩，却格外动人。

些欲言又止刚说出口却又吞回来的话，是年少时独有的羞涩。在这复杂世界里，爱情本应纯粹，就是这么直白，这么简单，没有华丽辞藻堆砌，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即便外面是非太多，可望向爱人的那片平静海水，心瞬间安宁。这首歌藏着我们对纯粹爱情的向往，提醒着爱最本真的模样。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些年一起走过的日子，欢笑与争吵在脑海中不断闪回，即便分开多年，偶尔还是会想起他的笑，虽然模样已渐渐模糊，可问候仍在指尖徘徊。但我们都清楚，旧情人属于昨天，爱过了就好，叙旧没必要。曾经紧握的手教会了我们成长与独立，这首歌是对过去爱情的温柔告别，也是与自己和解，让人带着回忆里的温暖勇敢奔赴新生活。

薛之谦的黄色枫叶是风泛黄的诀别信，在秋风里簌簌作响。我把爱烧成了落叶，却换不回熟悉的那张脸。枫叶红透时的约定，终究抵不过命运的凛冽。他唱北风吹过，黄叶会落，像在说离别是自然的刻度。可藏在旋律里的执念，是等你回来的固执。那些刻在树上的誓言，随季节枯荣，却在心底生了根。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是明知回不去，仍对着漫天黄叶数着一整年的等待。这首歌把深情熬成了苦涩的诗，每片飘落的枫叶都是没说出口的再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没有无缘无故的喜欢和爱，即便是对一个季节的钟爱，在心里也是有条条框框，有根有据的。而喜欢的季节总是给人有短暂的感觉，生理的钟摆因舒适而畅快，有喜欢就有恐惧，我们怕冷，却又对

常常寄希望于另一个人，到最后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等你懂得依靠别人原来是多么幼稚，依靠自己才最安心这个道理时，你也就有了让别人依靠的资本。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当我们还是只猫的时候，记得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猛虎。当我们成为了猛虎，别忘了我们曾经是一只猫。心态要高，姿态要低，不要看轻别人，更不要高估了自己。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人的欲望没有止境，所以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当我们抱怨自己得到太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先检视一下自己，是否我们付出的本就太少，或要求的太多？一个懂得知足的人才是智者，才能享受得到人生的乐趣。能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是小青最快乐的一件事儿。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也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

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会在一起的人终会在一起，就像地球是圆的，无论怎么背道而驰，还是会重新相遇。时光在跌跌撞撞里蹉跎很多年，无数个分开的契机里藏着无数个重逢的理由，最后的最后，他还是你的。

学步于人后，虽然可以避免摔跤，忽略了自己的双脚，却无论如何也走不出自己的路。不要无限地放纵欲望，贪婪是人性最大的贫穷。不要过于执着于追求，知足是调剂身心的良药。看淡得失，我们才知道痛苦都在身外。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陪你度过这段时光。当你结束了一段错误的感情，应该感到欣慰，因为你不过是失去了一个错的人，却绕开了一段错误的人生。伤心总是难免的，但之后要记得庆幸。

道有人说，人的一生会有三次长大。第一次是在发现自己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第二次是在发现即使再怎么努力，终究还是有些事令人无能为力的时候，第三次则是在明知道有些事可能会无能为力，但还是会尽力争取的时候。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

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都会过去，这真的是一句很好的话。狂喜或沮丧，得意或失落，开心或难过，大笑或者流泪，都可以对自己这么说。这首歌梁静茹，会过去的。

其实我不太懂喜欢，可我想走向你。我触遍星河，却不及你炙热温柔。我踩着诗意，赋词伏笔，也只为料表心意。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说我们都坦然地去表达爱不好吗？喜欢就说喜欢。

0: 生气了就告诉对方为什么生气，做错事就诚恳地去道歉，不要让人去猜你到底有多爱。小海的歌，亲爱的你。
1: 伤

试过坦诚之后，就不会再愿意去伪装。相爱的时间真的太宝贵了，我们不要把它浪费在奇奇怪怪的问题上，消磨我们的爱意。

0: 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

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抑郁的人活在过去，焦虑的人活在未来，此刻我只希望你能活在当下。我们常常会告诉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状态很令人神往，可实际上却遥不可及。这首歌《明天的烦恼》交给

终究只是一个活在城市里的凡人，内心不够强大，需要在外界汲取养分和力量，让自己繁杂的内心在某一刻得到一丝宁静。需要音乐，需要民谣，需要一首歌。所以我推荐你听完这首歌就不要再想太多了，早点睡，明天也要快乐。

0: 你要分得清冷静和冷漠，去越开坚持和固执，对自己不失信，说想说的话，见想见的人，想来想去总有千万种欢喜。车志力，孤单消防员。
1: 末班的地铁，运送日常的疲倦。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我翻阅了他很多很多的评论，很多人说这首歌说的是马迪自己的故事，但是我听完觉得这首歌更多的是思考自我，思考爱情。从18岁到30岁，这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最好的年华。故事里的我们从青涩变得成熟，从相遇到成为两座孤岛。这一首歌《时间里的》。

这样爱过一个人，曾说过要一起许诺天长地久，到后来两个人都走向成熟，才发现原来我们其实都是一座孤岛。虽然在某些时刻收到了彼此的信息，但依旧不能够依靠在一起经受风浪，那些过去了的甜蜜都只能存在于脑海当中。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第一次听到即将为你推荐到的这一首歌，是几年前和朋友坐在小酒馆喝酒，昏黄的小酒馆放起了这一首歌，所有人轻轻地摇着身子，很多人也跟着哼唱，谭维维《往日时光》。

时候肆无忌惮，不顾一切，一起举起酒杯，分享快乐和悲伤。听到这一首歌，就会想起和朋友们在一起的往日时光。那个时候的我们，有梦，有对未来的憧憬，喜欢。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李宇春，我忘了是学生时代的哪个时期，毕业的时候大合唱，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很多年了。

潮拥挤，我们还能不期而遇。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就是在不停的相遇和告别，所有的相遇最后都避免不了告别。我希望未来想起你时，是你难过向我撒娇的样子，开心时对我微笑的样子，耍赖时冲我做鬼脸的样子。这首歌来自张学友，《遥远的他》。

不想看到你眼里的无奈和怨恨，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受伤的你。我曾经承诺过要为你遮风挡雨，要给你幸福，可是到最后才发现，生活中所有的风风雨雨好像都是我带来的。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

摆渡人，化翼为小航。再见，相见。是，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是，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电影《飞驰人生》中的插曲，就像歌曲所表达的一样，我知道这将是我的一生热爱，我将为之一直奋斗。韩寒，奉献。

所传达的精神大概就是，总会有光明的东西在未来。我将像你一样，初心不改，我将永远对生活保持热爱。

总是会花很多的时间来维系我和在乎的人之间的感情，可能我耗尽心思之后，我发现一切还是在慢慢改变。有一些朋友有了自己的家庭，他们除了是我朋友之外还有别的身份，曾经无拘无束的谈心终于成为了回忆。还有一些朋友，他们会有自己全新的责任，为了自己，为了家人，在社会里日夜颠倒的打拼，曾经在篮球场上奔跑洒汗也成为回忆。日落飞车，我是一只鱼。

0: 相信有一些人出现在我们生命里面，只是为了和我们分享一段美好而已。没有人会和我们一辈子都走同样的路，也许是这一个路口，也许在下一个路口，他们总要离开，然后我们独自踏上自己的旅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人一些事让我们无法割舍，曾经我们付出了全部，把对方看成全世界，可是换来的却只是一句希望你幸福。周思涵，过客。

0: 那么努力，换来一句希望你幸福。经过久远的时光，终于发现没有你我真的很幸福。不过说好彼此相伴一生的人，也终究成为了生命中的过客。
1: 亲爱的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增程式电动车有点火，理想问界领跑靠它成了销量冠军，小鹏小米智己纷纷入局，就连大众日产这些合资品牌也坐不住了。可是与此同时，关于增程的争议从未停过，技术落后、过度产品等等这些言论不绝于耳。增程车到底是不是真的落后？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买？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增程式新能源汽车的那些事儿。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周杰伦的

增程式电动车说白了就是自带发电机的电动车，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车轮完全由电机驱动，发动机不直接驱动车轮，只负责在电池电量不足时启动发电，给电池充电或者是直接供电给电机。那么所以增程车开起来的感觉和纯电动车一模一样，安静平顺加速快，区别就在于它多了一个充电宝，没电了呢就要去加油站加油啊，发动机发电继续跑，那么彻底解决了旅程焦虑。这个逻辑听着不复杂，但正是这种简单让它成了目前最适合中国家庭的技术。

那为什么有人说增程技术落后？这个说法呢，要从2020年说起。当时大众中国 CEO 公开批评增程技术是最糟糕的方案，认为它用油发电，再用电驱动，多了一道能量转换，效率不如插电混动。从纯技术角度来看，这个批评呢，它有一定的道理。增程在高速巡航的时候，确实比插混多了一次能量损耗，但问题是，真实用车场景不是实验室，中国大部分车主日常以市区通勤为主，增程车的发动机可以在最高效的转速区间稳定发电，而插混的发动机呢，在市区走走停停时反而效率低下，所以落后与否要看从哪个维度来评判。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增程车？分析来看啊，第一，没有里程焦虑，纯电车跑长途担心找不到充电桩，增程车没电了直接加油，综合续航动辄上千公里。那么第二呢，是日常使用成本低，家里有充电桩的话，平时当电车开跑长途才用油。第三，驾驶体验好，增程车全程电驱，没有换挡的顿挫，安静平顺，和纯电车一样。第四，结构简单，故障率相对较低，没有复杂的变速箱和离合器，维修保养呢也更省心。说白了，增程车解决的是既要又要的问题，既想要电车的低成本和平顺，又怕纯电的续航焦虑。

车企蜂拥而至造增程车，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市场需要。理想汽车第一个用增程打开了家庭用户市场，成了造车新势力销冠。问界跟进，销量也是一路飙升。领跑从纯电转向纯电加增程的双路线之后呢，直接冲到了销量榜首。这些成功案例让其他车企看到了机会。增程不是技术竞赛的终点，但它是现阶段最能打动消费者的方案。增程车销量虽然增速放缓，但是市场规模已经不容小觑，越来越多的车企加入了增程阵营。

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增程车。越来越多的车企选择制造增程车，除了市场驱动，还因为增程车的研发门槛相对较低。开发一款增程车不需要像插混那样投入大量的资源，优化复杂的动力分配逻辑和变速箱匹配。那么研发周期呢，能缩短6到8个月，这对追求快速推出

产品的新势力车企来说，吸引力无疑是巨大的。而且增程车可以用更小排量、结构更简单的发动机，成本控制也更灵活。当然增程车也有显性

增程和插混到底怎么选这个问题呢，没有标准答案，要看您的用车场景。如果您有固定车位可以安装充电桩，那么日常呢以市区通勤为主，偶尔跑长途，增程车呢非常合适。平时当电车开省钱，长途加油不焦虑。如果呢您经常跑高速长途，充电条件一般，插混呢可能更合适。因为高速巡航时发动机直驱效率更高，但是说实话现在的增程技术呢也在快速的进步，亏电油耗已经大幅降低，高速表现和插混的差距也是越来越小。所以与其纠结技术路线，不如去试驾一下，看一看哪款车开得顺手。毕竟车是买来开的，不是买来比技术的。

增程车会被纯电车取代吗？长期看确实有可能，但是短期内不会。纯电车要彻底取代增程，需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充电基础设施足够密集，二是充电速度足够快。目前这两个条件呢，在很多地方都不满足。也有专家认为啊，增程不是过渡技术，而是未来汽车的主力之一，尤其在绿色燃料普及之后，增程可以成为碳中和的关键载体。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未来大概率是纯电增程插混燃油车长期共存，各司其职。增程和插混呢各有适用场景，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长期看纯电是方向，但是增程在未来很多年仍然有存在价值。增程车是在当前条件下最能平衡体验和焦虑的务实选择。买车这件事儿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看懂增程车，做出不后悔的选择。

总结一下今天的增程车解读，增程车呢是自带发电机的电动车，结构简单，体验接近纯电，没有里程焦虑。它被说落后是因为高速效率略低于插混，但是市区工况反而是优势。越来越多的厂家入局是因为市场认可以及研发门槛相对较低。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请勿客气，随便做的纸牌邀请里藏着岗位十足的烟火气，嬉笑怒骂间是对世俗的轻巧解构。王菲的声线像一缕清风，穿过市井的喧闹，让热闹里浮出一丝怅然。那些蓝里太多的洒脱，反倒衬出成年人对纯粹交往的隐秘向往。曲终人散时，才发觉歌词里的随性与不羁，原是对真诚相处的朴素呼唤。在客套丛生的世界，这份请勿客气的坦荡，愈发显得珍贵。

华丽辞藻，只有煮杯茶暖个挂的细碎温情，恰是疲惫生活里最需要的慰藉。歌声里的家，从不是具象的房子，而是有人等、有温度的所在。那些把烦恼都放下的叮咛，藏着成年人最渴求的包容。原来最好的关怀，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句来我家的笃定。在这里无需伪装，只需做最

的天气会是怎样的心情，一句轻问便将自然天象与内心波澜紧紧相连。他温柔的声线像春雨洒落，晕开细密的思绪，歌词里的多云转晴，阵雨突袭，哪里是说天气，分明是爱情里的辗转与期待。那些等消息的焦灼与惊喜的雀跃，都被具象成可感的天色。原来我们都曾借天气预报揣度人心，把不确定的情绪寄托给确定的播报。曲中才懂，真正在意的从不是阴晴，而是与某个人相关的每一种心情的预告。

关掉了手机，没什么消息，简单一句便划开了与喧嚣的界限。旋律里是慢下来的松弛感，歌词里的菜畦、炊烟、旧藤椅，不是刻意的田园想象，而是对浮躁生活的温柔反叛。没有激昂旋律，只有风轻轻、云漫漫的细碎安宁，恰是现代人渴求的心灵解药。原来我们向往的，从不是远方田园，而是一份懒得管今夕是何夕的从容。这首浅吟低唱的歌，像一扇小窗，让困在俗世里的人窥见片刻卸下疲惫的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坏朋友对你最大的打击，不是破坏了友谊，而是让你不再投入真诚。坏恋人对你最大的打击，不是让你伤痕累累，而是让你再也不敢投入感情。挫败也好，伤害也罢，总会成为过去，都会成为浮云。可怕的是，你用这些过去绑架了自己的未来。别人或许涂鸦了你的一段情感，你却苍白了自己剩余的时光。

小时候以为心事可以说给最亲的人听，长大了才知道有些难过只能留给自己慢慢吞咽，而所有能说出口的都不是委屈。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流年在掌心汹涌成一道道纠缠的曲线，青春在岁月里茫然无措的苟且，而窗外梦想像失意的紫荆花，在单调的黑白世界里一半。

活着的最好态度，不是马不停蹄一路飞奔，而是不辜负，不辜负身边每一场花开，不辜负身边一点一滴的拥有，用心去欣赏，去热爱，去感恩每时每刻。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好听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雪地是因为柔软和白的彻底，才能够留住脚印。我们生命的印记往往是因为智慧的感悟，才能变得动人和清晰。所以我们要加油，活出独一无二的自己。